0: 那你不知道，你听来的分发。
1: 1241 units 10-4.
2: 10-4, we'll be clearing here shortly. No more checks.